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嗯，很像稷子挂箭台。
0: 哦，稷子挂箭，我知道，关于诚信的典故。
1: 嗯，是的，
0: 我们分头探索遗迹吧。

0: 泉水都脏了，真可惜。啊，是谁？啊！嘿嘿，原来是小鹿啊，吓我一跳。怎么了？迷路了？啊！别喝那里的水。口渴了吗？我给你水吧。
1: 这可是水精灵特制的水，尽情的喝吧。
0: 四宝，有发现？怎么了？
1: 这棵树在我面前突然枯萎了。
0: 你确定不是你的火烤焦的？
1: 你想着火是吗？ 肯定有什么东西吸走了它的能量。危险！救命啊！救命！救命！救命呀！这里非常危险，小鹿就要掉下去了。
0: 明白，看我水精灵的厉害！
2: 停停停！它的脚好像被什么缠住了，这就不好办了。
3: 翅膀，我们这边暂时没找到什么，你们呢？其实……什么？地面裂缝，小鹿被陷住了。或许你们需要天才阿泽。不用了，我们会救出小鹿的。
1: 你们继续寻找钥匙。好吧，祝救援顺利。嘿，放心，我可是队长。救命啊！小鹿，不要乱动！救命啊！危险！看我水晶的厉害！
0: 这是个地洞。

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

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书记钱林江在全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及现代化产业推进会上强调，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坚定不移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
1: 以链备战，筑牢煤汛防线，区水务集团排水公司开展防汛排涝实战演练。
0: 梅雨季蚊虫监测全面启动，筑牢夏季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1: 我区出台相关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房地产经纪机构行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23号上午，全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及现代化产业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部署要求，牢记殷殷嘱托，把握时代机遇，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坚定不移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形成全市领先、全省有地位、全国有影响力的发展格局，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注入强劲动能。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区领导赵文忠、朱江桥、陈晴、程程、罗黎明、冯世凯、陈建波、范国海、蒋金祥参加。陈林江指出，抓好制造业事关上虞高质量发展大局、现代化建设全局，全区上下要从战略、历史、未来三个维度进一步深化认识，形成共识，凝聚合力，深刻认识到抓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发展之基、硬核之源，是强基之举、进阶之梯，是赶超之机、蝶变之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殷殷嘱托，把制造业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久久为功，在先进上下功夫，以制造业的持续进阶推动上虞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走在前列。钱林江强调，要按照锚定五年、谋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思路，重点构建落实一加六工作体系，即锚定坚定不移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形成全市领先、全省有地位、全国有影响力的发展格局这一总目标，重点抓好链长制、基本账、主平台、目标值、路径图、生态圈六个关键点。要建立链长制，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总链长，五大产业分别由一位区领导担任链长，全面抓好统筹协调落实工作，实实在在解决问题，推动发展。要厘清基本账，全面摸清五大产业的家底，按照基本情况、重点项目、问题诉求、重点工作四张清单要求，把每个产业发展的现状摸清楚，把优势和短板分析透。要打造主平台，按照全区生产力布局，推动五大产业向四大平台集聚发展，充分发挥平台的资源整合力、要素配置力、招商推动力，以最快速度、最低成本、最优服务、最好效果，把现代产业打造出来。要明晰目标值，围绕定性和定量两个维度，按照跳一跳够得着的要求，科学合理设定具体目标，致力打造世界级绿色化工制造集群、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端装备产业集群、长三角具生智能产业发展高地、长三角生物制造应用转化与制造高地。要坐实路径图，坚持三化三引，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智改数转网联，打造一批全省全国领先的智能制造标杆企业、未来工厂，以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先立后破，推动化工园区转型升级，大力推系统集成和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嵌入制造业全产业链，强化龙头链主牵引、科创赋能牵引、品牌质量牵引，抓住链主，招引龙头，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精准布局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引导支持企业走质量之路、品牌之路，推动产业向高价值链挺进。要建强生态圈，围绕政府有为、市场有效、企业有利，打造共生共荣共进的产业生态圈，做到全要素保障， 围绕主导产业、统筹土地、资金、能耗、数据、场景、基金、人才等各大类要素供给，做到全周期服务，构建完善陪伴式成长服务体系，打通从研发孵化到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再到产业化应用的各环节全过程，做到全链条协同，政府侧围绕强链、补链、沿链，统筹推进项目招商、科技招商、人才招商，推动聚链成群、集群成市。企业侧坚定向先进制造上下游环节、向产品加服务的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挺进。金林江强调，上虞现代化产业的规划图、任务书已经明确，下步关键是抓好落实，要强化任务落实，强化担当作为，强化氛围营造，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工程师文化，激励广大企业在上虞现代产业发展的浪潮中大显身手、大展宏图，进一步造浓宽容失败、鼓励创新、支持发展的良好氛围。于丹强调，要坚定信心再创辉煌，进一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争当先进制造的先行者、创新驱动的引领者，奋力推动我区制造业再攀新高、再创辉煌。要锚定目标，靶向发力，聚焦项目强支撑、科技创新强动能、梯度培育强主体，加快形成龙头企业引领、配套企业支撑、中小企业活跃的雁行梯队。要正企同心，共赢未来，深入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十大举措，始终做到服务助企零距离、政策惠企零时差、法治护企零容忍，持续造浓重实体、重产业、重企业的良好氛围，全力为实现双挺进、双上游目标贡献更多更大力量。会上发布了上虞区现代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区府办金融、经信局、自然资源与规划分局、未来城开发办、国投公司做政策解读和情况通报，浙江金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化蓝天氟材料有限公司、国科浙江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入梅以来，我区降雨天气增多，河道水位极易快速上涨，城市防汛排涝进入关键时期。为进一步提升梅雨季汛期抢险处置、水上应急救援的实战能力，检验防汛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今天上午，区水务集团排水公司在华为东桥周边河道开展防汛排涝实战演练，全面筑牢城市安全渡汛屏障。
2: 本次演练严格模拟汛期险情处置全过程。演练开始前，工作人员迅速完成集结，负责人开展战前动员，明确各组人员分工，强调抢险处置要点。抢险队员检查抢险车辆、绳索、救生装备、排水泵等各类防汛物资，全部做好随时出动准备。随着演练指令下达，演练正式开始，模拟河道水位暴涨、岸边人员受困，应急救援组迅速架设横渡绳索，救援人员穿戴全套安全装备，借助绳索横渡至河岸对岸开展救援。抢险队员分组配合，拉紧绳索，固定支点，协同完成横渡系统搭建。随后，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沿河道开展水面搜救，转移被困人员。与此同时，抢险人员快速调集抢险排水车，做好强排设备启用准备，随时对积水区域开展排水作业。整个演练环节紧凑有序，队员们配合默契，依次完成绳索横渡、水上搜救、人员转移、积水强排、现场收尾等一系列科目。
3: 演习的意义也是为了应对接下来的汛期，如果出现相应的问题，我们可以及时的响应，及时的展开救援。
2: 演练结束后，现场负责人对本次演练进行复盘总结，针对抢险过程中的细节问题加以优化，强化队员应急处置、协同配合能力。据了解，区水务集团排水公司已提前完善汛期值班值守制度，加强城区河道、低洼地段排水管网的日常巡查，落实防汛物资储备，做到人员物资预案全部到位。 下一步区水务集团将持续紧盯梅汛天气变化，常态化开展各类防汛应急演练，补齐应急处置短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全力保障城区平稳度过汛期，守护群众出行与居住安全。全媒体记者胡星报道。
0: 梅雨季来临，蚊虫进入活跃滋生高峰期，蚊媒传播疾病风险随之上升。为精准掌握辖区蚊虫种群分布、密度动态，科学研判公共卫生风险，近日区疾控中心联合专业第三方检测机构，全面启动夏季常态化蚊虫专项监测工作，全方位织密夏季虫媒传染病防控安全网。蚊虫诱捕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规范放置监测设备，并定时采集成蚊样本。随后，在疾控中心内，工作人员对前期捕捉收集的蚊虫样本开展系统性、精细化检验分类工作。聚焦蚊虫雌雄个体的精细化区分，凭借专业鉴别经验，通过观察蚊虫触须形态、口器结构、腹部尾气特征等关键辨识要点，快速精准完成雌雄蚊虫分拣分类。为进一步精确确认蚊虫品类，检验分拣准确性，在检测实验室内，工作人员将分类后的个别不确定蚊虫样本放置在显微镜载玻片上，放大观察蚊虫翅脉纹理、躯体斑纹、足节特征、尾气细节等微观形态结构，对每一份样本进行精准物种鉴定，纠正人工初筛的细微误差，精准判定每一只蚊虫的具体品种，并详细记录采集地点、采集时间、蚊虫品种、雌雄数量等完整信息。
4: 梅雨季积水环境多，蚊虫繁殖速度快，我们通过常态化、科学化的监测，能够动态掌握辖区蚊虫密度变化规律和种群分布特征，精准锁定高风险区域，变被动处置为主动防控，从源头降低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
0: 据介绍，本次监测工作严格遵循浙江省病媒生物监测技术规范，坚持科学布点、全域覆盖、精准溯源原则，结合辖区人居环境、人口分布、业态特点，精准划定城镇居民区、农村居民区、公园、医院四大重点监测区域和东西南北中五大方位，合理设置固定监测点，实现建成区重点场所、重点路段监测全覆盖，杜绝监测盲区与死角，为我区蚊虫密度监测、病媒生物防控、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预警研判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下阶段，区疾控中心将持续开展夏季蚊虫监测，动态更新监测数据，分析风险趋势，同时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普及防蚊灭蚊、积水清理、蚊虫叮咬防护等科普知识，引导居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全民参与蚊虫防控，切实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近日，我区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上一区房地产经纪机构行业管理的通知，进一步加强我区房地产经纪机构管理，规范房地产经纪活动，保障房地产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
2: 居间代理等中介服务并收取佣金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必须完成备案，方可获得存量房交易网上签约资格，未办理备案的不得在我区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房地产经纪从业人员管理必须符合备案资格要求，并同时核发相关从业服务证，无相关证件的人员不得从事房地产经纪活动。房地产合同签订将进一步规范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房屋买卖合同必须加盖

0: 在房地产经纪机构印章，并由从事该业务的一名房地产经纪人或者两名房地产经纪人协理签名。经纪机构必须在浙江省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系统中签订浙江省二手房买卖合同，而房屋租赁合同要求统一使用建设厅、省工商局联合制定的浙江省住房租赁合同示范文本。房地产经纪机构必须建立业务记录制度，如实记录业务情况。业务记录、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房屋买卖租赁合同等资料必须装订存档，保存期不少于五年。此外，通知还明确监督检查机制，对于违反房地产经纪有关规定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将根据《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采取责令改正、取消网签资格、没收违法所得、依法处以罚款、取消经营资格等处理措施，并记入信用档案向社会公示。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月地美育、管校同行、全市中小学生美术联展首场首展活动在绍兴博物馆举行。本次展览由绍兴美术馆、绍兴市教育教学研究院联合主办，绍兴市美术家协会美术教育艺术委员会协办，绍兴区华威文澜小学承办。通过聚焦新时代中小学美育高质量发展，创新了美术馆加校园双向联动模式，整合专业展馆资源与校园美育教学资源，打破专业艺术场馆与中小学美育课堂的壁垒，探索管校融合育人新路径。当天，绍兴各地美术教研员、业内专家、学校师生代表齐聚现场，共赏美育硕果，共话美育发展。绍兴市各地美术教研员围绕区域美育均衡发展、管校合作落地举措、特色艺术课程开发等内容依次发言，分享各地中小学美育建设经验，探讨新时代美育工作创新方向，为全市美术教育协同发展建言献策。据悉，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美育阵地，拥有专业的展陈资源、艺术师资与文化平台，携手华威文澜小学举行美术展览，旨在为青少年学生提供专业化、高品质的作品展示平台，让少年儿童的艺术创意被看见、被认可，同时深化管校之间的长效合作，同步推出馆长进课堂特色公益课程，将专业展陈知识、艺术鉴赏体系、优质美育资源下沉校园，实现专业艺术资源与基础教育美育深度融合，赋能青少年艺术素养全面提升。华威文澜小学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校将始终坚守去故事、去体验、去乡情三维美育理念，深耕特色美育课程，依托本土文化资源，让传统文化教育落地日常课堂，助力学生在艺术创作中浸润传统文化，厚植乡土情怀。未来，各方将持续深化管校同行育人机制，常态化开展艺术展览、名师授课、研学实践等双向互动活动，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持续丰富中小学美育课程体系，深耕越地美育特色，助力全市中小学美育工作高质量多元化发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少年群体中薪火永续、生生不息。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0: 连日来，丰汇镇祝家庄的英台高端度假古建筑酒店项目现场激起轰鸣，这标志着这一承载着梁祝文化精髓与古建艺术的高端文旅项目正式迈入实质性施工阶段。作为我区农文旅深度融合的标志性工程，该项目自规划以来便备受瞩目，预计将于2027年底全面竣工并投入运营。 据了解，项目坐落于祝家庄核心区域，东南西三面环村，北靠山体，自然风光旖旎，人文底蕴深厚。作为以英台命名的度假酒店，项目从设计之初便确立了以古建筑为形、梁祝文化为魂的核心理念。酒店采用徽派古建风格，规划建设15栋仿古建筑群，总建筑面积约26900平方米，旨在还原江南水乡的雅致与韵味。根据规划，酒店将包含不少于90间高端客房，其中古建客房占比不低于40%，单间客房净面积不小于40平方米，力求为宾客提供极致宽敞与私密的居住体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项目将活化利用约6800平方米的传统中式木结构建筑，将其改造为酒店大堂、特色餐厅及公共区域，让宾客在现代奢想中触摸历史的温度。英台高端度假古建筑酒店不仅是我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签约项目，更是激活祝家庄片区文旅潜能的关键落子。项目建成后，不仅将填补我区高端古风度假酒店的空白，更将成为展示梁祝文化、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窗口。预计2027年底，这座兼具古建风韵与现代奢华的酒店将开门迎客。届时，四海宾朋将能在英台故里亲身体验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旅居盛宴。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2: 近日，百官街道老年学校南丰社区老年学堂粤剧班《魅力夕阳红》粤剧研学汇报展演活动在石狮商贸城百姓大舞台温情上演，众多戏曲爱好者齐聚现场，共赏经典粤韵，邂逅国粹之美。
3: 晚上6点半，演出正式开始，学员们舞步昂扬，神采飞扬，温婉缠绵的唱腔细腻诠释粤剧柔情之美，让观众沉醉其中。整场演出精选10多首粤剧经典名段，古今故事相融，柔情与喜乐并存，全方位展现粤剧独特的艺术魅力，同时彰显老年学员们深厚的戏曲功底。
4: 我们所有的节目都是我们班里的所有的学生自愿积极的参与跟报名的，然后他们通过就是3年的那个努力的学习提升自我，然后今天也算是对他们有一种就是3年的学习成果的一种展示。
3: 本次活动不仅搭建了老年学员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丰富了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更是传承传统戏曲文化、深耕老年文化教育的生动实践。未来，百官街道老年学校将持续深耕老年教育事业，常态化开展多元化文体研学与展演活动，不断丰富老年教学内容，创新活动形式，让辖区老年朋友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点亮幸福夕阳生活。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又是阴雨天气的专场，部分地区雨量还比较明显。预计明天雨带会逐步南压，但是雨并不会离场，阴雨天气依旧会持续。我们先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应有中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有短时暴雨，偏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后天阴，部分有阵雨，气温在22到28度之间。这几天出门雨具是标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记得要关好门窗，拔掉电器插头。接下来26到27号，雨水会暂时离场，阳光回归。想要晾晒衣物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想要出去走一走的朋友也可以趁着这两天去室外透透气，安排一些户外活动。因为之后28号雨带又会北台，还有

降水过程在等着我们。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海关阵雨23到27度，曹娥阵雨23到27度，东关阵雨23到27度，松下阵雨23到26度，张镇阵雨22到27度，丰会阵雨23到27度。道墟阵雨23到26度，上浦阵雨23到27度，汤浦阵雨22到27度，下馆阵雨22到27度，永和阵雨23到27度，梁湖阵雨23到27度。义亭阵雨23到27度，小月阵雨23到27度，谢塘阵雨23到27度，长塘阵雨23到27度，盖北阵雨23到26度，岭南阵雨23到27度。晨曦阵雨22到27度，丁宅阵雨22到27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23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钛骨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
1: 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7届二中全会就职，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3: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2: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

0: 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1: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0: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0: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务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3: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4: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谙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5: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6: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

0: 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二十三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

0: 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

0: 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1: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五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4: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5: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

0: 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1: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径流量和近 100% 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2: 再来看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2000多公里是上虞到长春的距离，也是一条少年逐逸归乡传艺的山水之路。崇华小学青年美术教师沈干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上虞学子，他与山水画的缘分始于孩童时代的一纸笔墨。
1: 我从小呢对于绘画有点爱好，然后当时是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是有幸跟着我们上虞这边的林训发老师，然后就是开始国画学习了。最开始的时候，林老师的教学模式并不是从山水来的，他会从最基础的笔法来对我们进行教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由樱桃到琵琶，然后教我们用笔用色。
0: 儿时的笔墨启蒙与恩师的熏陶，坚定了沈干的艺术理想。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中国画系，完成了本科阶段的全面学习。研究生阶段，沈干专攻写意山水画，师从张建华教授，开始了更为深入的求索。
1: 那么在研究生阶段，导师会经常和我们讲一些画理画论，然后也会带我们看一些展览，然后在绘画上，不仅是口头的指导，有的时候无论是做范画也好，对我们的画面进行具体的细节的指导也好，都对我们，至少是对我来说吧，是非常获益匪浅的一个过程。
0: 南方山水的温婉婉约、细腻灵动，与北派山水的雄浑豪放、开阔大气，在沈干的反复研习、对比打磨中不断碰撞融合。而难得的是，沈干的这条艺术脉络始终连贯统一、一脉相承。
1: 林老师他开始的时候是李可染先生的影响非常大，李可染先生是北派山水的大家，而我的研究生导师张建华先生，我导师的导师是李可染先生的弟子贾又福先生的学生。那么其实我的这两条艺术之路它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我也觉得很幸运。
0: 同源的艺术师承让沈干得以扎根正统，兼容南北。读研期间，沈干曾深耕宋元古法，临摹范宽《西山行旅图》，习得北派山水雄浑章法。同时，他又溯源南派董源山水，体悟江南温润意境。
1: 那么在临摹的时候，这些无论是从当时宋代的这么一种画面风格也好，笔触技法也好，我们看到古人的这种严谨的这是作画的这个过程，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北方的山水有了一定了解。那么我又在想，南方的这个山水的它的源头是哪里呢？那么我们追根溯源，就看到了我们董源。那么当这两幅现代画家的作品放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们的两种气息、两种绘画风格也是在不停的碰撞。那么当时也在想，他们的这种碰撞对于我的艺术创作能有什么样的一种启发？包括现在也在想，也在探索。
0: 常年的古法研习与写生创作，让沈干逐渐读懂写意山水的真谛。在沈干心中，写意山水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法描摹，而是心意与山水的双向奔赴。
1: 如果是我个人来介绍的话，一，它是有书写性的。那么想到这个书写的过程，其实一是对于传统的这么一种表达，第二，它的这个书写啊，也是个人的一种意象的这么一种呈现。这个山水它是自然的这么一种情感，它本身就在那里，那么它有着它传达给我们的感受，有我们对它的感受的这么一种投射，这是说好它自然的山水，有我们作者的感情。那么我想在我们作为一名观众在看的时候，同样也是把自己的这个一个情感投射在了这个作品上，所以有的时候在观看的时候也说，哎呀。

0: 我和这位作者可能产生了一种心灵的共鸣。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绘画表达上面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这么一种感觉吧。
1: 生宣、毛笔、墨与水的组合，造就了写意画独一无二的魅力，也暗藏着落笔无悔的严苛。在学习路上，沈干也曾深陷废画三千的困境，时常遭遇笔不随心、意境难书的瓶颈。为此，他沉心深耕，日复一日打磨技法，潜心熟悉笔墨纸砚的特性，摸清每一套工具的创作脾性。
0: 我们的工具笔墨纸砚，它就好像你的四个老朋友，是吧？你是在不断的在了解它。那么你在开始绘画的时候，你对于这个纸的这个性能，你也是在进行一些了解。那么我们中国画落笔无悔，它是在这个纸上，当你摸透了这个纸的性能，或者说你比较熟悉的时候，你能知道这一笔下去你大概会有一个怎样的效果。你对于一个笔的了解也是一样的，就好像我们的笔，它是有狼毫，它是有尖毫，它是有羊毫，不同的这个笔的上面的这些毫啊，它对于你自己的这个用笔的时候，它所带来的这个效果也是不同的。我现在其实也是不断是在工具上也好，是在技法上也好，包括自己的理论学习也好，我觉得这几种是缺一不可的。
1: 在不断克服笔墨失控、精进技法的过程中，沈干也逐渐找准了自己的创作尺度。他深谙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的艺术哲理，始终追求似与不似之间的绝佳意境。
0: 如果用我个人的想法来说，它就是一个度的这么一个把握。就比如说我们以写生为例，我们看到这上面说，无论你是个人的写意也好，工笔也好，你要把他的所公认的这么一种特点表达出来，这就是似的地方。那么在表达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又有自己个人的情感的投射，比如说对于这个显，我们个人的理解各有不同。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看上去这个山是一线天，如刀劈斧削一样，这是我们的险。但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上面的这条山路蜿蜒盘旋，我们觉得这是一种险。那么在这不同的表达上面，就有着画家也好，我们的这个主观性，那么在这个上面是在似与不似之间的一种把握。
1: 而在墨色表达上，

0: 从后门走。你确定没有追踪的人吧？饭店那回就已经甩掉了，那还折腾什么？稳妥。
1: 见过格格。你好，我叫柳林。
2: 不得对格格无礼。
1: 怎么无礼了？这可是我刘洋的同学呢，哪用得着你这些繁琐的礼节啊？请坐。
2: 母亲，你也坐。你不用担心，住在我这儿，不会让他委屈的。多谢格格。
1: 你是最近又要出门？
2: 或许要走，现在还没有确定。格格最近一直都待在府里吧？
1: 本来应该在，但是我夫君近日接到了北洋军的调令，要去福建上任。
2: 格格是要一同前去。
1: 倒是跟我商量来着，不过我还没答应，我不太想离开京城。你希望我离开京城吗？

0: 不敢干涉格格的决定，格格随自己心意就好。随自己心意就好。要是能随自己心意，还有什么烦恼呢？刚刚路过点心铺子，我就随便买了一些，这些都是你爱吃的。 尝尝，来，你也尝尝。以前不上课的时候，经常偷偷跑出来买点心，说起来也是有意思。这些个东西家里都有，根本就不缺，可就是觉得店里卖的要更好吃一些。 以前母亲经常买了，偷偷给我送过去，不敢拿手里，都是塞在她官服里面。每次我看到她正儿八经地向我走来，从衣服里掏出点心，都觉得特别好笑。许多年前的事情，哥哥还记得。怎么能忘呢？你忘了？
1: 不敢，不敢忘。上轿吧。而这两只刚好是一头一尾，这个料子之前也说过了，算不上太好，不过让我感到意外的。 是年份，估摸着可以推到康熙年间，虽然不是什么老东西，但是上百年的货还算是有点意思。做工嘛，不算差，但也达不到名匠的水准，应该就是泉州一带的木雕活，就算有什么特别，也查不出是哪家下的手。就算是确认出来了，那个人肯定也早就死了。
2: 你赶紧说说，特别之处到底是什么？
1: 特别，还真有特别。 这种特别，也只有我这样的天才才能发现。哦，这个特别就是漆，
2: 漆，
1: 对，这两节胶木上的漆应该是刷了两道，而且这第二道啊，明显是后刷的，前后差不多有个几十年的样子，所以这第二道漆必然是为了掩盖。
2: 掩盖什么？
1: 我还不知道，这得把漆剥了才能看得见。你知道我是个讲究人。 没有经过你的允许，我哪敢破坏你的东西啊？
2: 林兄，请。
1: 好嘞。

0: 这报写的什么？穆清秀，自己人别瞒了，这东西跟净坛秘藏有关吧？不然你能出1000两的价钱？看在兄弟的份上，1000两我不要了。只求你去找秘藏的时候务必带上我。
1: 哎，我你是了解啊。
0: 一来我有眼力，我无宝不食；二来算上之前山西帮你拼瓷罐那回，我已经出了2次的力了。还有啊，如果不是我参透了第二道期的秘密，
1: 穆清兄，你哪能看到这几个字？虽然这几个字也有点让人摸不到头脑，
0: 但是你带着我，我肯定能帮得上忙。你看这一路，关键信息不都是靠我抽丝剥茧吗？
1: 只要你答应带着我。
0: 我必定竭尽全力追查这套焦木案和的来路。
2: 那你一定要
0: 保密，必须保密，我一个字都不会对外面说出去的。
1: 穆清兄，你就放心吧，闷声发大财那是。

0: 四份封印，唉，揽出任从游子校，入门还是救生涯呀。那这么说，齐亲王他也没有机会弄到了。
1: 那这倒是一个好消息。
2: 大人，属下觉得现在还不到放弃的时候。
1: 你觉得还有机会？
0: 就算卓不凡手里有四分之一的封印，但是他的赢面不会比我们多。
1: 也对。
0: 但是你好歹先弄到一份啊，这样我们内务府也能立于不败之地呀。虽然如今剩下的封印线索不明，但是我们获取的信息可比以前多多了。我总觉得诸多线索都已浮出水面，只要破其一二就能解开谜局。
1: 只要您有信心，我就放心。
0: 属下答应过大人会竭尽全力，眼下还远不到认输的时候。
3: 联手追寻晋唐秘藏，
0: 是。你和我不是早就联手了吗？哦，之前是联手追踪卓不凡，现在是寻宝，是不一样。那你这次联手，是算北洋还是？
3: 秘藏是朝廷的，不管我是北洋四十三协的协军校，还是大姑县衙的捕快，都一样。
0: 嗯，你对朝廷的忠诚，这点我还是相信的。
3: 吴庆大人，我们这回再度合作，希望大家可以开诚布公。
0: 看来你很有底气嘛，这两天去哪儿了？
3: 卓不凡找到了一条线索，直指天津。我追踪而去，发现他的目标失误，是达摩院首座的传人。
0: 他找到了，人死了。

0: 我琢磨了好几天，也没弄明白。我还指望着你能拿过来一段盒子，再多凑几个字呢。我知道，你知道，宝是宝和客栈，五是五月初六，三是三十年之约。从哪年算我不知道，不过三十年之约约的具体时间我是知道的。辛亥年，也就是今年。
1: 你从何得知？
0: 达摩首座圆寂前。
1: 留下了这句话。既然封印的盒子上有，又从南少陵传人口中说出，想必这就是众封印传人约见的时间和地点。如果这个约见是三十年一次，那么从辛亥年往前推三十年，也就是光绪七年；再推三十年是咸丰元年。
0: 再推三十年是嘉庆二十五年，然后是乾隆五十六年，乾隆二十六年，最后是哪年？康熙四十年，也就是朝廷派兵围剿南少陵，连寺庙都焚了的那一年。穆卿大人分析的没错，辛亥年是又一个三十年之约，五月初六应该是见面的具体时间。这一天，四位南少陵的传人应该都会出现。
1: 菩提院的传人是不会出现的，不过我可以用这个身份去赴这个三十年之约。达摩院的传人已死，但是你拿到了封印，你就有资格跟我一同前去。戒律院传人投靠了朝廷，想必是不会出现了。不过持有戒律封印的卓不凡一定能赶到。那么还剩下一个人，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人，
0: 第四封印。
1: 第四封印。
2: 或许一切都有答案了。宝和客栈在哪？记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 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锯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 捂鼻，弯腰匍匐，吃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 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1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探伤，快速检查意识，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
3: 我不知道，可有人来报，他让人翻查史料记载，都已经翻到了200年之前了。
4: 要查一个叫宝和客栈的地方，这肯定是个重要的信息，可你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你不是说你的每一步都走到内务府之前了吗？王爷给我的所有线索，我都查得清清楚楚，包括那个天津疯子，我也用了半天就查出来了。如果说门三刀的行动提前于我，那只能说明内务府的消息，或许多过王爷您呢。
3: 混账！那是什么？捡起来。

0: 王爷刚才说宝和客栈，
1: 对，
0: 此物从何而来？是人送的，说是产自福建，还跟南少林有渊源。这何止是渊源？这是一封密函，上面写着南少林四堂首座持有封印，每30年相继于宝和客栈。
1: 康熙40年5月初6日，每30年，康熙40年，雍正9年，乾隆26年，乾隆56年，嘉庆25年，咸丰元年，光绪7年，然后就是宣统3年。
0: 今年，连老天都眷顾我了。那看来这个门三刀找宝和客栈，就是要附这30年之约啊。
1: 如果其他的传人都能在那天出现，那么所有的封印都能得到，就能开启净坛秘藏了。
0: 那这还真是天意啊！在下定不负所托。5月初6已不剩多日，你抓紧时间准备吧。可这宝和客栈在哪儿？咱们还不知道。
1: 我会让人盯着那五府，只要门三刀能查出来，你就能知道。那多谢王爷。不要坐等。
0: 万一门三刀也查不到，5月初6已不剩几天了。可
1: 我原本想的是，先去找早已判离的戒律院守座的后人，看看能不能查出什么蛛丝马迹。
0: 那家人已经被内务府查了几十年，你觉得还能有什么收获吗？
2: 仔细查查，总能查出点什么。
0: 不，先查宝和客栈。

0: 穆景兄，今天这运气好啊，还能遇上卓掌门。穆景兄，咱身边没人，要不要？不用，我想试试。
1: 还真是冤家路窄啊！卓掌门，戒律封印带身上了。这么重要的东西，当然随身携带。
0: 那卓掌门是愿意自己交给我呢，还是一会儿我从你尸首上找？也对，你若是愿束手就擒，那就不会叫不凡了。出剑。

0: 这不是你的武功，
1: 不是我的，难道还是你的？
0: 这才几日，你怎会如此精进呢？
1: 想知道啊，交出封印，我告诉你。

0: 穆景秋，你怎么变厉害了？
1: 是他变弱了，他可能受伤了吧。

0: 晚上的时候，我特别不安，问了他们才知道，你去找七青王复命了，忍不住跑出来想去找你的，哪知道你遇上了门三刀。我没事儿。你是因为刚刚受伤，所以速度才不快的，不然。
1: 他怎么可能是你的对手吗？不，我是想速战速决，所以我一点都不慢。但他的每一刀都能记住我的剑识，每一次都能后发先至。他之前绝对不是这样的，他的刀。 没错，他用的是刀，使的是剑法，三法印剑。看来门三刀能在如此短的时间有这样的境界，想必他在浮屠寺定然接受了菩提院的传承。三法印剑。 果然名不虚传，这少林武功竟然如此可怕，我必须要找到静态秘藏，阅尽其中的武功秘籍。
2: 就是个普通商人，平日里会来推销一些东西，价钱挺贵的，不过东西也都挺好的。父亲怎么会问起这个？人家送我东西，我该知道是什么人吧？他叫林浩瀚，不过他都是叫自己 Lucky。Lucky， 英文，好运气的意思。嗯，不错，运气是不错。
3: 你确定他就是个普通商人？嗯，确实就是个普通商人。他平日里就是到处收货卖货，还卖了不少东西给格格，应该赚了不少钱。这个林浩瀚最近弄了个大铺子，这两天就要开业了。听说还请了格格去呢。
2: 那就是巧合，
3: 只能是巧合了。他这个东西。 本身也算不上太值钱，料和工都属于中等，不能算是上品，倒是送人的好选择。他一个商人拿这个不算贵也不算便宜的东西送给王爷，倒是合情合理呀。
2: 好，不管怎么样，此人也是无意间帮了个大忙。

0: 昨天你睡的地上，今天我睡地，你去床上睡。
1: 没事儿，我是男人嘛，睡地正常。
0: 那我陪你睡地上。
1: 那不行。
0: 那你陪我睡床上。
1: 那更不行。
0: 跟我睡是委屈你了吗？我都不介意，你一个大男人在矜持什么呀？我都已经是你的人了。

我都已经想好了，等我把案子结了，我就提亲，明媒正娶。现在师父也走了，我们都一样，在这世上没有家人了。但是我可以做你的家人，以后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

0: 我信你，我等你娶我。我王家洛，非你不娶。 你先睡，我出去透口气。
1: 那你早点回来，我一个人怕黑。
2: 片刻就回。

0: 哎，停停，回。嘉洛兄，
1: 浩瀚兄，
0: 有缘有缘，真是有缘啊！我这一路上一直在打盹，就看了这么一眼，就看见嘉洛兄你了。你说巧不巧？我的商号明天开业，之前就一直想请，就是找不到，结果就这么就碰上了。这是请柬，地址就在这儿。嘉洛兄，你可一定要赏光来捧个场，咱们好兄弟门三刀也在，大家好久不见了，一起聚一聚。
1: 好。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话怎么这么多呀？
1: 这是
0: 劳烦明天庆典的时候嘉洛兄送给我的，给我个面子。这个是因为嘉洛兄给我面子，我感激你的，收好。哎呀，太匆忙了，没带礼物啊。我是说没准备嘉洛兄你的礼物。
1: 这不用不用，你开业大吉，理应我送你礼才是。收下。
0: 没错啊，就是我应该准备好你送我的才是嘛。不过没关系，咱们兄弟之间不玩这些虚的，心意到了就好。前门啊。哎，还有一个事儿，嘉洛兄，明天你最好能穿上你那身北洋的军装过来，这样别人一看，兄弟我在军界那也是有人的。你记好了啊，前门军装，前门军装，前装金，前金前
1: 前门军装，记住了。
0: 对对对，嘉洛兄，记好了啊，
1: 走，
0: 千万千万别忘了啊，嘉洛兄，千万千万别忘了。

0: 你究竟是什么人？他是我的同志。你认识云霁？于培伦，字云霁，7年前到日本留学，我和他是一起加入的同。 就在上个月，广州起义失败，云霁被俘，宁死不降，从容就义。学术杀不了，革命党人犹杀不了。这句话，就是他受审时所说。
1: 去年，裴伦同志赠给我这本书，在听到他的消息时，人已不在了。这句话就是得知他就义后我写下的。同志，你一个王爷的女儿，飞扬将领的妻子，你是同盟会。母亲是不是也加入了同盟会？
2: 这帮人啊，根本不知道雇他们的是谁。
3: 无妨，反正我们知道，除了日本人还会有谁？
4: 那女的应该叫清信风，或者是她手下。我去会会他们。
2: 哎，穆将军，那可是日本人，
3: 日本人怎么了？如今洋人，
4: 还是不要轻易动手的好。曾经大人一直告诫我。
2: 不要轻易招惹他们。好，那我去问问存清大人。
3: 穆敬兄，那这些人先关起来。还关着干嘛？能帮着日本人对付咱们，就不用浪费粮食。找一些平日里没审过疑犯的新人们，拿他们练手，审到死。
2: 自属下追踪进谭秘藏以来，日本人一直在从中作梗，为首的叫青衣信风，他们已经数次
1: 偷袭、跟踪，甚至以图谋杀，如此猖獗、忍无可忍，还请大人应允，让属下出手制裁。你怎么制裁？只要大人应允，属下今夜即可密杀青衣信风一行。杀了之后呢？属下可以将其做成意外。所以你是说，穆青因为你掌握了浮屠司的秘密，所以才把你关在身边？
5: 然后因为这阵子他没法时刻看着你，就把你送到我这儿来。嗯，
1: 门三刀这个大内奸，居然利用我！我马上派你离开，你放心，我妥妥当当的把你安全送走。你去香港还是日本？
5: 不行，我不能走。
1: 不走？嗯，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吗？你是朝廷钦犯，是谋逆乱的，随时都能推到菜市口砍了的。
5: 听我的，马上走！门三刀那边我来解决，我看他敢不敢跟我要人。你先听我说，禁坛秘藏拥有者留下的遗愿，就是要把这笔财富赠与同盟会。我这次回国的任务就是要保护这个线索，协助联络的。现在谭县已经牺牲，清廷、北洋、日本人都想要抢夺，宝藏无论落到任何一方手里，都将会辜负很多人的心血，更是愧对了历经多年磨难的护宝传人。
1: 所以我要留下来，我要找到宝藏，而且我绝不能走，绝不能离开穆大人。你不能离开穆青？
5: 对。
1: 为什么？

0: 在浮屠寺的时候，穆大人不得已继承了菩提院的传承，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封印在什么地方。
1: 你有口令，所以只有你知道啊。
0: 事关重大，我暂时不能跟你说明，但是没有找到宝藏之前，我是不能离开穆大人的。
1: 我知道了。那我可以帮你做些什么？
2: 住在你这儿还不是帮我啊？
1: 这不算，这算我帮了门三刀这个朝廷鹰犬。
0: 哥哥，其实我觉得穆大人他不是寻常的鹰犬。他知道我是同盟会之后，没有把我送去刑部大牢，也没有对我进行严讯逼供，他甚至还表现出对我作为的理解。我觉得他有着对革命和革命党人的认识和同情。
1: 是啊，母亲她过去跟着先帝是一起参与过变法的，她不是那种陈旧思维的人。
0: 这段时间，我和穆大人就民主和维新都交流过，我发现他的思想不是像那些清廷拥护者、腐朽和愚忠，他是可以接受革命思潮的，是可以选择站在我们这边的。如果能够说服他加入我们、帮助我们，那我们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1: 你想游说他加入革命，
0: 你觉得呢？
1: 我之前从来没和穆青聊过这些，但有一点你要知道，穆青是旗人，先帝过去要变法，他能接受；如果是同盟会搞革命，他未必会赞同。
0: 你不也是旗人吗？
1: 我刘洋回来的。

0: 达摩传人王家洛，这该说是巧合呢，还是宿命？
1: 不管是巧合还是宿命，他这个传人都没有什么用，他根本没有封印，也不知道达摩封印究竟是什么。
0: 未必。

0: 二人肯定会去，王帝宝也会去，但他手上没有封印。关键是，事关宝藏的第四个人可能会去。
1: 宝和客栈在什么地方？
0: 门三刀在查，他动用了内务。
1: 但是呢？
0: 王帝宝和他的老疯子师傅身上有一个同样的纹身，我想可能是师门传承，但也许没有那么简单。纹身或许是地图，也有可能是封印，这个疑点不能不查。我需要一台微型相机拍下王帝宝身上的纹身，还是 X-PO 吧，我用过。
1: 好，你拍下来，我安排专家去分析，如果有什么隐藏信息一定能够查出。你已经说服王帝宝了，
0: 他是一个极其保守和讲传统规矩的男人，
1: 但他也是一个男人。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你好，要一个秘制超商。

0: 我们再点一份清蒸桂花鱼，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领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 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
1: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好，谢谢。
1: 水面上的通道
2: 是用来跨越障碍的。
3: 嗯，是沟通的渠道。
4: 是爱情啊，鹊桥吗？
5: 鹊桥。
1: 石头做的建筑物
6: 是人类征服江河的象征。
7: 桥是路。
8: 我叫石头，作为桥梁的重要构件，从小我与桥就有着深深羁绊。我走过伦敦塔桥，畅游泰晤士河边的碎片大厦，走过圣彼得堡东宫桥，与桥边士兵拍下合影。但我最熟悉的桥还是这一座大运河最南端的拱宸桥。拱宸桥是大运河最南端的一座古桥，长98米，高16米，是杭城最高最长的石拱桥。它始建于明崇祯四年，在2013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22号，大运河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拱宸桥也就成为了世界文化的遗产点。每周六我都要走过这座桥，去桥西的小枫书屋。
9: 这就是你说的 3D 打印咖啡啊？
1: 对，是不是超酷的？
9: 嗯，这胖子长得有点眼熟啊。
10: 当然眼熟，他是南派三叔。
8: 他叫朱玉芳，是小枫书屋创始人。鹅黄的吊灯和素雅的团扇，运河边的这家书店颇有些民国风情。都说世界在书店中，小枫为运河吹来了人世间，也正在向远道而来的客人推介着这座桥和这条河。
11: 哇，这面墙上全都是三叔的书啊。
10: 对，他早年还经常来，我们在书店找了个角落给他放了这沙发，他经常会坐在沙发上看着读者来找他的书，然后看了以后的一些感想。这里经常会来作家，因为这里不仅仅是有书香，也有烟火气。
8: 拱宸桥的烟火气要从开埠说起。清光绪21年，原本有些荒凉的拱宸桥边，随着杭州开埠，一下子涌进了许多淘金者。十来年晨光，拱宸桥东已有了天仙、荣华等著名茶园。1908年夏天，心思活络的英国人斯蒂文森看中了拱宸桥两岸的流量和商机，将刚发明不久的电影引进，引得杭州人竞相涌向拱宸桥，万人空巷，这里也就成了浙江第一场电影的首映地。
12: 左生，我跟您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杭州的知名作家孙老师，同时呢也是非常有名气的影评人。
11: 孙老师也喜欢到小枫来淘书吗？
13: 是的，是的，就是小枫还是经常来。现在不是有一个词很流行啊，叫时空交集啊，丰子恺啊、周作人啊、郁达夫啊，啊，他们当年啊，也就是坐着这个船啊，经过这边，那么也有一种好像，哎，跟他们共同处在一个场景当中。所以呢，现在这个小枫书对我们运河来讲，对桥西直接来讲，它就是一个文化的场景。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就是说其实啊，就是关于运河啊，关于桥，30年前有一个电视剧叫老房子新房子，杭州电视台制作的。
11: 杭州电视台不就我单位了？
13: 对对对对对，对比今天的这个桥西直接啊，运河两岸，那你就会知道什么叫沧海桑田了。
8: 从热闹非凡的埠头，到浙麻灯工厂云集的纺织工业中心，再到如今水清岸绿的杭州文化地标，拱宸桥一带成了每一个世纪接轨文明的桥头堡。桥西街区的更新迭代、数次改造，也带着这里的业态变了又变。
10: 我们跟着整个桥西业态做了一个升级，书店一楼增加了一个咖啡吧台，让读者能在这儿喝杯咖啡、吃个小点心，有更好的阅读氛围，然后跟周围的博物馆

0: 啊，一些商业业态合作，做很多国学课啊、手工课这一类的。
1: 啊，哎，我看到这一整面墙都是跟这个运河文化还有杭州历史有关
0: 的。对。
2: 这个时代一直在推着我们往前走，那我们也从原先单一的一个独立型的书店到开放式、多元式的书店转变啊。我理解的文化共富是未来我们的书店里有充足的文创产品，
0: 随手可得，让我们用文化喂饱自己。
3: 现在文化喂饱不了我，石头，我想吃这个。
1: 好，我知道，我去给你买。
4: 小不嘞，地鸡娘。
5: 老板，来两份小波头甜酒酿。
4: 你买一份尝尝看，好吃再买。
3: 阿德，这么多年你还是这么自信。
1: 对。你俩认识？
6: 润和祥小波头甜酒酿是指在拱宸桥附近才有的老味道。从王永德的爷爷那一代传下来，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千禧年那一年，阿德从大哥手里接过了传承，开始在拱宸桥边推着小车叫卖。到如今，在桥西直街上开了一家小铺子，甜酒酿也从4块一波涨到了10块一波。
4: 一定要浙江江南一带的糯米，
7: 一定要陶瓷瓦罐的三山酒花经过发酵做出来才醇香。2011年的后呢，我在那个桥边买的时候是买4块，工资呢只有600到800。
3: 反正那个时候4块也算贵了吧，一口小吃。
7: 作为我们的东西好，也不能偷工减料。现在嘛，翻了又4倍了。现在买10块的话，我也是那个按照成本来算的，我绝对不会多涨一分钱。
6: 认识阿德的人都知道，他这个人是固执的不得了。可能也就是这一种一条路走到黑的劲儿，才让他盯着小波头这一件事儿干到了老，愣是把他润和祥这块招牌干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年从小车到小店，从家庭作坊到成气候的厂子，这口浓稠的甜酒不仅醉满桥西飘香杭城，还登上了香港的美食杂志。就住在桥西同和里的阿德家门口有一个小院子，以前摆的是发酵的大缸子，现在就变成了鱼池，还换上了花花草草，好不惬意。桥西街区的改造不仅改业态，还为这里的原住民美化了环境，畅通了水电，阿德的生活也跟生意一样越来越好。
3: 这位是
4: 我90后的徒弟，原来是做那个运输的。
8: 我是看到新闻上说我师傅打算退休了不做了，挺可惜的，试试看的心态找到我师傅。所以说我也就是挺奇怪的，我师傅第一眼就相中我了。
4: 那么他从他的眼光上面看来呢，利益的东西呢他比较尊重一点，所以呢我还是选择了他。
9: 阿德说他心里头最满足的时刻就是那些长大的孩子回到桥西，到他的铺子里吃上一口酒酿时说的那句是小时候的味道。为了守住这份记忆，阿德坚持了20年。同样的20年，朱玉芳则是守着小峰，为桥为河收集那些经得起时光沉淀的东西，启迪明智，开化思想。他们就像两座桥，一座带人重回故里，找到人生来时的模样；一座与人行走的力量，走向更丰满的世界。二桥合一，大抵便是这使过去清晰，让未来光明的拱宸桥。
10: 哎，左生，你看这座拱宸桥哈，斑斑驳驳不甚起眼的，但是却有那么多人为它着迷。
11: 他们可能跟这座桥一样吧，路过了繁华才知道平淡最珍贵。

0: 救助飞行其实是一个高危的职业，我们每一次出动都是和时间赛跑的生死大战，绝不能掉以轻心。 我是宋莹，是东海救助局救助飞行队的一名搜救机长。全国一共只有2名海上的救助女飞行员，我职责就是海上人民救助。搜救范围是以高东机场为中心，130海里为半径。最远的任务可能我们需要飞行4个小时不到。 每天我们都有一个值班机组，24小时待命的。接到警报就是35分钟以内必须要起飞。我最难忘的一次救助应该是去年的年底，有一个失火船，船上有10个人被困，然后需要我们的救助。我们起飞之后，在路上，值班室报过来说经纬点更新过了，就是可能他们救助船飘过去了。 我们可能留在现场的时间大大缩短，因为油量的关系。通过计算之后，还是决定去执行这个任务，必须非常快。我们绕着船做了一些高空侦察，有一些情况还是没有办法确认，比如说船什么时候会爆炸，机长要迅速的做出判断，然后拿出最好的方案。 所以我们后来选择了一个比较相对高的一个高度去做调阅，最后还是成功救助了10个女兵，非常美好。当时读的就是航海技术专业，然后救助飞行队到我们学校来招女飞行员，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报名了嘛，然后没有想到体检和面试都过了，非常幸运的可以学飞。
1: 宋莹她是一个非常具有天赋的飞行员，当时在航校过程中，她仅仅16个小时就放单飞了。
0: 我常常会被问。

0: 女飞行员和男飞行员有什么差别？或者别人听到说你是女飞行员，他们会觉得，哎，公司招女飞行员是不是只是一个花瓶，只是一个热点？我们的办公室是没有女厕所的，因为别人都觉得不会有女性来从事这个行业。但其实，在我看来，从事这份职业是没有差别的。 我们来就是为了证明女性也可以同样做这件事情，而且现在我也做到了机长，也顺便证明了以后还有更多的女性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事业当中。我们飞行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我们虽然24小时待命，但是我们希望永远只是待命。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 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 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
2: 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书记钱林江在全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及现代化产业推进会上强调，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坚定不移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
1: 以链备战，筑牢煤汛防线。区水务集团排水公司开展防汛排涝实战演练。
0: 梅雨季蚊虫监测全面启动，筑牢夏季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1: 我区出台相关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房地产经纪机构行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23号上午，全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及现代化产业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部署要求，牢记殷殷嘱托，把握时代机遇，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坚定不移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形成全市领先、全省有地位、全国有影响力的发展格局，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注入强劲动能。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区领导赵文忠、朱江桥、陈晴、程程、罗黎明、冯世凯、陈建波、范国海、蒋金祥参加。陈林江指出，抓好制造业事关上虞高质量发展大局、现代化建设全局，全局上下要从战略、历史、未来三个维度进一步深化认识，形成共识，凝聚合力，深刻认识到抓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发展之基、硬核之源，是强基之举、进阶之梯，是赶超之机、蝶变之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殷殷嘱托，把制造业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久久为功，在先进上下功夫，以制造业的持续进阶推动上虞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走在前列。钱林江强调，要按照锚定五年、谋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思路，重点构建落实一加六工作体系，即锚定坚定不移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形成全市领先、全省有地位、全国有影响力的发展格局这一总目标，重点抓好链长制、基本账、主平台、目标值、路径图、生态圈六个关键点。要建立链长制，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总链长，五大产业分别由一位区领导担任链长，全面抓好统筹协调落实工作，实实在在解决问题，推动发展。要厘清基本账，全面摸清五大产业的家底，按照基本情况、重点项目、问题诉求、重点工作四张清单要求，把每个产业发展的现状摸清楚，把优势和短板分析透。要打造主平台，按照全区生产力布局，推动五大产业向四大平台集聚发展，充分发挥平台的资源整合力、要素配置力、招商推动力，以最快速度、最低成本、最优服务、最好效果，把现代产业打造出来。要明晰目标值，围绕定性和定量两个维度，按照跳一跳够得着的要求，科学合理设定具体目标，致力打造世界级绿色化工制造集群、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端装备产业集群、长三角具生智能产业发展高地、长三角生物制造应用转化与制造高地。要做实路径图，坚持三化三引，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智改数转网联，打造一批全省全国领先的智能制造标杆企业、未来工厂，以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先立后破，推动化工园区转型升级，大力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支持制造业企业向服务型制造延伸，向系统集成和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嵌入制造业全产业链，强化龙头链主牵引、科创赋能牵引、品牌质量牵引，抓住链主、招引龙头，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精准布局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引导支持企业走质量之路、品牌之路，推动产业向高价值链挺进。要建强生态圈，围绕政府有为、市场有效、企业有利，打造共生共荣共进的产业生态圈，
2: 做到全要素保障，围绕主导产业、统筹土地、资金、能耗、数据、场景、基金、人才等各大类要素供给，做到全周期服务，构建完善陪伴式成长服务体系，打通从研发孵化到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再到产业化应用的各环节全过程，做到全链条协同，政府侧围绕强链补链研链，统筹推进项目招商、科技招商、人才招商，推动聚链成群、集群成市。企业侧坚定向先进制造上下游环节、向产品加服务的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挺进。钱林江强调，上虞现代化产业的规划图任务书已经明确，下步关键是抓好落实，要强化任务落实，强化担当作为，强化氛围营造，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工程师文化，激励广大企业在上虞现代产业发展的浪潮中大显身手、大展宏图，进一步造浓宽容失败、鼓励创新、支持发展的良好氛围。于丹强调，要坚定信心再创辉煌，进一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争当先进制造的先行者、创新驱动的引领者，奋力推动我区制造业再攀新高、再创辉煌。要锚定目标，靶向发力，聚焦项目强支撑、科技创新强动能、梯度培育强主体，加快形成龙头企业引领、配套企业支撑、中小企业活跃的雁行梯队。要正企同心，共赢未来，深入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十大举措，始终做到服务助企零距离、政策惠企零时差、法治护企零容忍，持续造浓重实体、重产业、重企业的良好氛围，全力为实现双挺进、双上游目标贡献更多更大力量。会上发布了上虞区现代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区府办、金融、经信局、自然资源与规划分局、未来城开发办

0: 国投公司做政策解读和情况通报。浙江金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化蓝天氟材料有限公司、国科浙江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入梅以来，我区降雨天气增多，河道水位极易快速上涨，城市防汛排涝进入关键时期。为进一步提升梅雨季汛期抢险处置、水上应急救援的实战能力，检验防汛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今天上午，区水务集团排水公司在华为东桥周边河道开展防汛排涝实战演练，全面筑牢城市安全渡汛屏障。
2: 本次演练严格模拟汛期险情处置全过程。演练开始前，工作人员迅速完成集结，负责人开展战前动员，明确各组人员分工，强调抢险处置要点。抢险队员检查抢险车辆、绳索、救生装备、排水泵等各类防汛物资，全部做好随时出动准备。随着演练指令下达，演练正式开始，模拟河道水位暴涨，岸边人员受困，应急救援组迅速架设横渡绳索，救援人员穿戴全套安全装备，借助绳索横渡至河岸对岸开展救援。抢险队员分组配合，拉紧绳索，固定支点，协同完成横渡系统搭建。随后，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沿河道开展水面搜救，转移被困人员。与此同时，抢险人员快速调集抢险排水车，做好强排设备启用准备，随时对积水区域开展排水作业。整个演练环节紧凑有序，队员们配合默契，依次完成绳索横渡、水上搜救、人员转移、积水强排、现场收尾等一系列科目。
3: 演习的意义也是为了应对接下来的汛期，如果出现相应的问题，我们可以及时的响应，及时的展开救援。
2: 演练结束后，现场负责人对本次演练进行复盘总结，针对抢险过程中的细节问题加以优化，强化队员应急处置协同配合能力。据了解，区水务集团排水公司已提前完善汛期值班值守制度，加强城区河道、低洼地段排水管网的日常巡查，落实防汛物资储备，做到人员物资预案全部到位。下一步，区水务集团将持续紧盯梅汛天气变化，常态化开展各类防汛应急演练，补齐应急处置短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全力保障城区平稳度过汛期，守护群众出行与居住安全。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0: 梅雨季来临，蚊虫进入活跃滋生高峰期，蚊媒传播疾病风险随之上升。为精准掌握辖区蚊虫种群分布、密度动态，科学研判公共卫生风险，近日，区疾控中心联合专业第三方检测机构，全面启动夏季常态化蚊虫专项监测工作，全方位织密夏季虫媒传染病防控安全网。蚊虫诱捕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规范放置监测设备，并定时采集成蚊样本。随后，在疾控中心内，工作人员对近期捕捉收集的蚊虫样本开展系统性、精细化检验分类工作，聚焦蚊虫雌雄个体的精细化区分，凭借专业鉴别经验，通过观察蚊虫触须形态、口器结构、腹部尾气特征等关键辨识要点，快速精准完成雌雄蚊虫分拣分类。为进一步精确确认蚊虫品类，检验分拣准确性，在检测实验室内，工作人员将分类后的个别不确定蚊虫样本放置在显微镜载玻片上，放大观察蚊虫翅脉纹理、躯体斑纹、足节特征、尾气细节等微观形态结构，对每一份样本进行精准物种鉴定，纠正人工初筛的细微误差，精准判定每一只蚊虫的具体品种，并详细记录采集地点、采集时间、蚊虫品种、雌雄数量等完整信息。
4: 梅雨季积水环境多，蚊虫繁殖速度快，我们通过常态化、科学化的监测，能够动态掌握辖区蚊虫密度变化规律和种群分布特征，精准锁定高风险区域，变被动处置为主动防控，从源头降低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
0: 据介绍，本次监测工作严格遵循浙江省病媒生物监测技术规范。

0: 坚持科学布点、全域覆盖、精准溯源原则，结合辖区人居环境、人口分布、业态特点，精准划定城镇居民区、农村居民区、公园、医院四大重点监测区域和东西南北中五大方位，合理设置固定监测点，实现建成区重点场所、重点路段监测全覆盖，杜绝监测盲区与死角。 为我区蚊虫密度监测，并没商务防控，当个热等蚊媒传染病预警研判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下阶段，区疾控中心将持续开展夏季蚊虫监测动态更新监测数据、分析风险趋势，同时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普及防蚊灭蚊、积水清理、蚊虫叮咬防护等科普知识，引导居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全民参与蚊虫防控，切实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近日，我区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上一区房地产经纪机构行业管理的通知，进一步加强我区房地产经纪机构管理，规范房地产经纪活动，保障房地产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房地产交易市场秩序。通知进一步强化了备案管理制度。 我区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居间代理等中介服务，并收取佣金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必须完成备案，方可获得存量房交易网上签约资格。未办理备案的，不得在我区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房地产经纪从业人员管理必须符合备案资格要求，并同时核发相关从业服务证。 无相关证件的人员不得从事房地产经纪活动，房地产合同签订将进一步规范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房屋买卖合同必须加盖房地产经纪机构印章，并由从事该业务的一名房地产经纪人或者两名房地产经纪人协理签名。 经纪机构必须在浙江省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系统中签订浙江省二手房买卖合同，而房屋租赁合同要求统一使用建设厅、省工商局联合制定的浙江省住房租赁合同示范文本。房地产经纪机构必须建立业务记录制度，如实记录业务情况。 业务记录、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房屋买卖租赁合同等资料必须装订存档，保存期不少于5年。此外，通知还明确监督检查机制，对于违反房地产经纪有关规定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将根据《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采取责令改正、取消网签资格、没收违法所得、依法处以罚款、取消经营资格等处理措施。 并进入信用档案，向社会公示。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粤地美育管校同行全市中小学生美术联展首场活动在绍兴博物馆举行。本次展览由绍兴美术馆、绍兴市教育教学研究院联合主办，绍兴市美术家协会美术教育艺术委员会协办，上虞区华为文澜小学承办。 通过聚焦新时代中小学美育高质量发展，创新了美术馆加校园双向联动模式，整合专业展馆资源与校园美育教学资源，打破专业艺术场馆与中小学美育课堂的壁垒，探索馆校融合育人新路径。当天，绍兴各地美术教研员、业内专家、学校师生代表齐聚现场，共赏美育硕果，共话美育发展。 绍兴市各地美术教研员围绕区域美育均衡发展、管校合作落地举措、特色艺术课程开发等内容依次发言，分享各地中小学美育建设经验，探讨新时代美育工作创新方向，为全市美术教育协同发展建言献策。
0: 据悉，

0: 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美育阵地，拥有专业的展陈资源、艺术师资与文化平台。携手华为文澜小学举行美术展览，旨在为青少年学生提供专业化高品质的作品展示平台，让少年儿童的艺术创意被看见、被认可。同时，深化管校之间的长效合作，同步推出馆长进课堂特色公益课程，将专业展陈知识、艺术鉴赏体系、优质美育资源下沉校园，实现专业艺术资源与基础教育美育深度融合，赋能青少年艺术素养全面提升。 华为文澜小学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校将始终坚守去故事、去体验、去乡情三维美育理念，深耕特色美育课程，依托本土文化资源，让传统文化教育落地日常课堂，助力学生在艺术创作中浸润传统文化、厚植乡土情怀。未来，各方将持续深化管校同行育人机制，常态化开展艺术展览、名师授课，研学实践等双向互动活动，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持续丰富中小学美育课程体系，深耕越地美育特色，助力全市中小学美育工作高质量多元化发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少年群体中薪火永续、生生不息。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连日来，峰会镇祝家庄的英台高端度假古建筑酒店项目现场集体轰鸣，这标志着这一承载着梁祝文化精髓与古建艺术的高端文旅项目正式迈入实质性施工阶段。作为我区农文旅深度融合的标志性工程，该项目自规划以来便备受瞩目，预计将于2027年底全面竣工并投入运营。
2: 据了解，项目坐落于祝家庄核心区域东南西三面环村，北靠山体，自然风光旖旎，人文底蕴深厚。作为以英台命名的度假酒店，项目从设计之初便确立了以古建筑为型、梁祝文化为魂的核心理念。酒店采用徽派古建风格，规划建设15栋仿古建筑群，总建筑面积约26900平方米。 旨在还原江南水乡的雅致与韵味。根据规划，酒店将包含不少于90间高端客房，其中古建客房占比不低于40%，单间客房净面积不小于40平方米，力求为宾客提供极致宽敞与私密的居住体验。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项目将活化利用约6800平方米的传统中式木结构建筑，将其改造为酒店大堂、特色餐厅及公共区域，让宾客在现代奢想中触摸历史的温度。英台高端度假古建筑酒店不仅是我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签约项目，更是激活祝家庄片区文旅潜能的关键落子。项目建成后，不仅将 填补我区高端古风度假酒店的空白，更将成为展示梁祝文化、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窗口。预计2027年底，这座兼具古建风韵与现代奢华的酒店将开门迎客，届时四海宾朋将能在英台故里亲身体验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旅居盛宴。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0: 近日，百官街道老年学校南丰社区老年学堂越剧班《魅力夕阳红》越剧研学汇报展演活动在石狮商贸城百姓大舞台温情上演，众多戏曲爱好者齐聚现场，共赏经典越韵，邂逅国粹之美。 晚上6点半，演出正式开始。学员们舞步昂扬，神采飞扬，温婉缠绵的唱腔细腻诠释越剧柔情之美，让观众沉醉其中。整场演出精选10多首越剧经典名段，古今故事相融，柔情与喜乐并存，全方位展现越剧独特的艺术魅力，同时彰显老年学员们深厚的戏曲功底。
3: 我们所有的节目都是我们班里的所有的学生自愿积极的参与跟报名的，然后他们通过就是3年的那个努力的学习提升自我，然后今天也算是对他们有一种就是3年的学习成果的一种展示。
0: 本次活动不仅搭建了老年学员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丰富了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更是传承传统戏曲文化、深耕老年文化教育的生动实践。未来，百官街道老年学校将持续深耕老年教育事业，常态化开展多元化文体研学与展演活动，不断丰富老年教学内容，创新活动形式，让辖区老年朋友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点亮幸福夕阳生活。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又是阴雨天气的专场，部分地区雨量还比较明显。预计明天雨带会逐步南压，但是雨并不会离场，阴雨天气依旧会持续。我们先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应有中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有短时暴雨，偏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后天阴，部分有阵雨，气温在22到28度之间。这几天出门雨具是标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记得要关好门窗，拔掉电器插头。接下来26到27号，雨水会暂时离场，阳光回归。想要晾晒衣物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想要出去走一走的朋友也可以趁着这两天去室外透透气，安排一些户外活动。因为之后28号雨带又会北台，还有降水过程在等着我们。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百官阵雨23到27度。曹娥阵雨23到27度。东关阵雨23到。

下馆阵雨，22到27度。永和阵雨，23到27度。梁湖阵雨，23到27度。义亭阵雨，23到27度。小月阵雨，23到27度。谢塘阵雨，23到27度。长塘阵雨，23到27度。盖北阵雨，23到26度。岭南阵雨，23到27度。晨曦阵雨，22到27度。丁宅阵雨，22到27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23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啊，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2000多公里是上虞到长春的距离，也是一条少年逐逸归乡传艺的山水之路。崇华小学青年美术教师沈干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上虞学子，他与山水画的缘分始于孩童时代的一纸笔墨。
1: 我从小呢对于绘画有点爱好，然后当时是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是有幸跟着我们上虞这边的林训发老师，然后就是开始国画学习了。最开始的时候，林老师的教学模式并不是从山水来的，他会从最基础的笔法来对我们进行教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由樱桃到琵琶，然后教我们用笔用色。
0: 儿时的笔墨启蒙与恩师的熏陶，坚定了沈干的艺术理想。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中国画系，完成了本科阶段的全面学习。研究生阶段，沈干专攻写意山水画，师从张建华教授，开始了更为深入的求索。
1: 那么在研究生阶段，导师会经常和我们讲一些画理画论，然后也会带我们看一些展览，然后在绘画上，不仅是口头的指导，有的时候无论是做范画也好，对我们的画面进行具体的细节的指导也好，都对我们至少是对我来说吧，是非常获益匪浅的一个过程。
0: 南方山水的温婉婉约、细腻灵动，与北派山水的雄浑豪放、开阔大气，在沈干的反复研习、对比打磨中不断碰撞融合。而难得的是，沈干的这条艺术脉络始终连贯统一、一脉相承。
1: 林老师他开始的时候是李可染先生的影响非常大，李可染先生是北派山水的大家，而我的研究生导师张建华先生，我导师的导师是李可染先生的弟子贾佑孚先生的学生。那么其实我的这两条艺术之路它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我也觉得很幸运。
0: 同源的艺术师承让沈干得以扎根正统，兼容南北。读研期间，沈干曾深耕宋元古法，临摹范宽《西山行旅图》，习得北派山水雄浑章法。同时，他又溯源南派董源山水，体悟江南温润意境。
1: 那么在临摹的时候，这些无论是从当时宋代的这么一种画面风格也好，笔触技法也好，我们看到古人的这种严谨的这是作画的这个过程，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北方的山水有了一定了解，那么我又在想南方的这个山水的这个源头是哪里呢？那么我们追根溯源，就看到了我们董源。那么当这两幅现代画家的作品放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们那两种气息

0: 及两种绘画风格也是在不停的碰撞，那么当时也在想，啊，他们的这种碰撞对于我的艺术创作能有什么样的一种启发？包括现在也在想，也在探索。
1: 常年的古法研习与写生创作，让沈干逐渐读懂写意山水的真谛。在沈干心中，写意山水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法描摹，而是心意与山水的双向奔赴。
0: 如果是我个人来介绍的话，一，它是有书写性的。那么想到这个书写的过程，其实一是对于传统的这么一种表达，第二，它的这个书写啊，也是个人的一种意象的这么一种呈现。这个山水，它是自然的这么一种情感，它本身就在那里，那么它有着它传达给我们的感受，有我们对它的感受的这么一种投射，这是说好它自然的山水。有我们作者的感情，那么我想，在我们作为一名观众在看的时候，同样也是把自己的这个一个情感投射在了这个作品上，所以有的时候在观看的时候也说，哎呀，我和这位作者可能产生了一种心灵的共鸣。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绘画表达上面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这么一种感觉吧。
1: 生宣、毛笔、墨与水的组合，造就了写意画独一无二的魅力，也暗藏着落笔无悔的严苛。在学习路上，沈干也曾深陷废画三千的困境，时常遭遇笔不随心、意境难收的瓶颈。为此，他沉心深耕，日复一日打磨技法，潜心熟悉笔墨纸砚的特性，摸清每一套工具的创作脾性。
0: 我们的工具笔墨纸砚，它就好像你的四个老朋友，是吧？你是在不断的在了解它。那么你在开始绘画的时候，你对于这个纸的这个性能，你也是在进行一些了解。那么我们中国画落笔无悔，它是在这个纸上，当你摸透了这个纸的性能，或者说你比较熟悉的时候，你能知道。这一笔下去，你大概会有一个怎样的效果？你对于一个笔的了解也是一样的，就好像我们的笔，它是有狼毫，它是有尖毫，它是有羊毫，不同的这个笔的上面的这些毫啊，它对于你自己的这个用笔的时候，它所带来的这个效果也是不同的。我现在其实也是不断是在工具上也好，是在技法上也好，包括自己的理论学习也好，我觉得这几种是缺一不可的。
1: 在不断克服笔墨失控、精进技法的过程中，沈干也逐渐找准了自己的创作尺度。他深谙“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的艺术哲理，始终追求似与不似之间的绝佳意境。
0: 如果用我个人的想法来说，它就是一个度的这么一个把握。就比如说，我们以写生为例。我们看到这一座山，它给我的感觉，它是清秀的；或者我们到北方，我们看到五岳的时候，它是雄浑的。那么在这个描绘上面说，无论你是个人的写意也好，工笔也好，你要把它的所公认的这么一种特点表达出来，这就是似的地方。那么在表达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又有自己个人的情感的投射，比如说对于这个险。我们个人的理解各有不同，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看上去这个山是一线天，如刀劈斧削一样，这是我们的险；但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上面的这条山路蜿蜒盘旋，我们觉得这是一种险。那么在这不同的表达上面，就有着画家也好，我们的这个主观性。那么在这个上面，是在似与不似之间的一种把握。
1: 而在墨色表达上，沈干恪守传统墨分五色的精髓，巧用墨色的浓淡、干湿、枯润变化，精准塑造山石草木的不同质感，将山川的雄浑险峻、清秀温润尽数藏于虚实相生的笔墨层次之中。2024年，学有所成的沈干回归母校重华小学，以美育传文脉。教学中，沈干坚持以自身学艺经历引路，包容多元艺术审美，让孩子们开阔眼界，读懂传统国画之美。
0: 老一辈画家看我们是新一代，我们看现在的孩子，何尝不是？

0: 新一代呢，孩子的眼界，我们要把他们打得更宽阔，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就是美术课它不仅仅是美术课，它还是一种传统的这么一种文化。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不让孩子们就是走弯路啊，就是在这条道上，道上的风景各有不同，但是这一条道它是正确的道路。
1: 在深耕课堂、滋养童心的同时，沈干始终保持青年教师的精进姿态。他积极投身曲靖明师工作室，紧跟学科带头人深耕教研，打磨课程。作为一名95后青年画师与青年教师，常年游走在传统笔墨与新时代视野之间，也让沈干对青年艺术创作者的特质有着清醒且独到的思考。
0: 现在的大师也好，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些大家也好，他们的深度毋庸置疑。就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就是现在我们的条件更好，因为我们知道之前的一些老先生也好，他们的当时交通也好，他们的资讯也好，他们不发达，他们可以说很吃亏。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的，他们的钻研的劲头，他们对于这些事物的深入的了解，利用好我们现在的资讯方面的优势，出行方面的优势，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眼界打得更宽阔。
2: 今天去画小店是好的，但你怎么样要去静下心去画？这种人不大。现在他天天玩的
0: 那一些作品呢，它是更偏向于写生创作结合的那些，那么表现的也是大山大水的。那么说我现在确实有一些创作的想法，就是我回到了家乡，我想写一写画一画家乡的这么一
3: 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
4: 哇，这么
5: 年轻的人们是在寻找失去了的记忆。酷暑时节，浙江金华的四平村迎来了20多位来自中国和法国的年轻志愿者，他们是来参加阮宜三基金会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的。不错，这次活动的幕后人物正是上海同济大学教授，人称古城卫士的阮宜三。
6: 遗产上遇到很多的艰辛，你们要为此跟我一起付出努力。
5: 阮宜三生长在江南水乡的苏州，苏杭一带的水岸村镇留下过许多他儿时的脚印。20世纪80年代初，当他发现身边的古村古镇一天天面目全非的时候，阮宜三坐不住了，他频频离开三尺讲台，沿着儿时的足迹奔走，疾呼与村野相见。
6: 我怎么会去跑周庄呢？就是眼看到这些公路沿线的城镇全遭到了破坏，当时叫做若要富先开路，汽车一响黄金万两。
5: 今天的阮宜三有多个国家级的显赫头衔，是多个城市的政府顾问，可在当时说要保护一个古村古镇，那是很难说得通的。
6: 当时保江南水乡的时候，开头也是碰了很大的钉子，我们这里不要你去规划，你可以轻易走，我们当然还是赖着不肯走，还多说几句话，那就两个手把我推着去。
5: 面对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文明对自然古迹的毁灭，他痛心、愤怒，奔走上书，四处疾呼。
7: 这个也很重要。
5: 为了知识分子的良心和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播延续，拼力保护着中国古村、古镇、古城的遗迹。这不是仅仅因为一个人的儿时美好记忆所能全部解释的。
6: 中国文化的根在什么地方？你到农村去看看，我就说乡愁乡愁，关键是那个乡，你没有乡哪来的愁？就我们经常所讲，摇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好宝宝，我们讲哎。

0: 这个民谣唱起来很有味道。当然慢慢年纪大了，当然要过世了，但是那个桥还在，那河还在，你就可以回想起我当时外婆过在一起的情景。
1: 早在系列保护江南古村镇之前，阮仪三因为抢救保护了著名的平遥古城和丽江古城而声名鹊起。
0: 当时60年经过这里的时候，平遥、泰国、解休、新县、祁县等等这些村子，都是基本上完整的历史的古城，没有受到任何的毁坏。到了80年的时候，我进来一看，发现它平遥的城墙已经出了个大口子。他当时给我一个月，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你来做好这个规划。
1: 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旅游业开始兴盛，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很快成为热门。而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提出，希望中国从历史古都中选择历史名城申报遗产，而不都是名山大川。
0: 小城市很精彩，很完整，同时也足以来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
1: 1997年12月4日，两座古城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0: 平遥、丽江、苏州园林三项成为世界遗产。那么，有这个城市类的成为世界遗产，中国的旅游事业一下子兴旺起来。
1: 平遥古城和丽江古城的保护，终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给了阮仪三以巨大的荣誉和激励，更使他坚定了不惜一时背的骂名也要竭力保护古村镇，因为他自信假以时日人们会感激他。
0: 就是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今。别气个
1: 阮仪三的目光开始由古老的村镇摇到了年轻的人群。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是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发起的一个面向公众尤其是年轻人的遗产保护活动，并从2011年开始与法国遗产保护志愿者联盟合作，

0: 有一类特殊的村落，因为当年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呼，知青村。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新宫中镇的团结村五社里的热血青年如今都已是年近七旬。50年前的事情在旁人看来是那么久远，而他们自己看来仿佛就在昨天。
1: 咱们这个五原县内蒙古大地的这个父老乡亲呢，这种淳朴、这种热情和对我们知青这个关爱，我是永世难忘的。
2: 亲切，
3: 我们感到很亲切，觉得来到这儿老乡对我们特别好，我们又特别思念这个家乡，这是我们第二故乡，感到特别亲切。
1: 我们有的回家的感觉，哎，真是有家的感觉，一下子是哎呀，我们又回家了，这春播的艰苦，夏锄的辛劳，秋收的忙碌，同时我更接受了这个冬储的喜悦，这10年练就了我的坚强。哎，我也没别的说。
2: 雪姨，好，
1: 雪姨真说太好了。
0: 知青们返回城市后，奔忙于各自的岗位，专心于自己事业的成长。然而，对于曾经上山下乡的记忆难以忘怀，并且随着时间的逝去，这种记忆越来越激起他们对村庄的向往。
4: 就有这个想能够在这个整个大环境，特别是党中央提出这个脱贫致富的情况下啊，能不能跟他们一起是吧，共同的走这个脱贫致富道路。
0: 虽然已经退休了，但经验很宝贵，身体还很好。他们一商议，对于自己青春岁月最好的纪念，是能够再留下点什么。
5: 我们不要报酬，在这个步入退休以后了，剩余的时间了，能干上几年干上几年。
0: 当年的许多知青用不同的方式常常回到他们年轻的地方，回来扶贫的，回来养生的，回来教课的，回来养老的，回来办企业公司的，这是他们的第二故乡。

0: 有这样的一些建筑，他们在修建的时候就清楚地知道他们未必会在这里生活，他们早已经漂洋过海定居在异国他乡，但是他们依然要在故乡的土地上大兴土木。福建永定的侨福楼就是身居海外的兄弟用他们节省下来的钱花了5年的时间于1962年建成的。今天人们在这里津津乐道的是这座土楼里江家人诞生了11个博士。
1: 我大哥大嫂四个孩子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来咪九龙一凤。那其中有5个儿子呢考到博士班，那娶那5个博士媳妇回来那是10个，加上那个女儿我的翠儿是11个博士。
0: 侨福楼所在的高头乡是著名的侨乡，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侨胞约有2.7万。

人们对家园的思念，其实是一种爱的

的向往，不是地理上的居所，而是心灵的安放。雷树斌回到家乡后，工作之余沉醉于他的音乐整理、创作以及演唱中，有一个可以传播自己民族文化特色的平台，也使雷树斌更加快乐于这份工作。这首名为《弹歌郎》的畲族新歌经常在这个山间回响。大丈夫志在四方，宦游他乡从古有之，谁不说俺家乡好，叶落归根则是中国人颠扑不破的信念。这种对故乡故土的怀念，放大了便是家国的情怀。家国情怀，情不自已。